0: 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1: 新日白露
2: FM 107.9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3: 跟上节奏
4: Turn up your radio
3: Morning 有精神
4: Wake up now
3: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啦，各位。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也就是七到九点 ，Morning 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今天是周一啊，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此时此刻，先来问候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早上好，这一周都好。周一的早高峰呢，较以往来说呢，相对来说比较拥堵一些，所以说呢，请大家啊，就是在路上行这个开车的车友啊，要时刻的目视前方，好不好？然后注意跟保持一个良好的跟车距离。有些人开车呀，那真是不着急呀，就跟性格有关系。我就说有些人开车怎么就跟那个逛大街一样，你就跟走逛大集似的，啥时候你都看不出来他着急了。有的人周一我限号啊，周一我必须必就得打车。哎呦，我就跟你说，有的时候你就赶上那种肉的肉肉的那性格肉的司机呀，把你急的火急火燎的呀。那这种司机开油车的时候，油门不舍得踩，你说你现在都开电车了，电门你也不舍得踩呀。那歌啊，不是那车呀，都让他开的都能唱歌了，离老远的呀，他就不踩电门了，那车就的就过来了。就这种人开车啊，就是不是说好和不好啊，就是你急，从头到尾急到尾。哎呀，咱就讲说啊，那个早间的时候过红绿灯啊，轮到你的时候倒计时还剩三秒了，咱讲说你就这就一脚油的事儿，对不对？或者叫一脚电的事儿。那有些司机三秒钟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七八秒他就开始减速，三秒钟的时候他就停在那了，然后等着三二一，就让那后面车滴滴的呀，就你这通过那个滴滴声你都知道他骂得多脏。对这都不是跟男女有关，这以前的好多人开慢车，你都老觉得是那个说女司机，哎，真不是，就我跟你说，有那些肉球子啊，那开车真没招，你就你越着急的时候，你摊上这车呀，我从来不会因为说一个车什么司机服务态度不好，车破呀，怎么着的啊，怎么着啊，但我就遇到了这种司机的时候，我是真没招。一早高峰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出门前呢，我都祈祷啊。晚高峰下班的时候，我大车的时候啊，真的我。

0: 就是我家斜对面，因为下了绕城之后啊，下了那个龙城大道那个绕城，哎，往前走，过了那个路口之后，这个到那个就是下一个路口，哎，左转就到我家了，就能看到咱我家是在哪，就那种感觉是最难受最难。你明明知道家他就在那，完他给你等三个红绿灯。给我憋到最后，我就说师傅，我就在这下，行不行？他说不行不行，这车太多了。我说车多没事儿，你再给我等个红绿灯，一会儿你这后面啊，座位上就水多了。就遇到那种开车不着急的营运车辆，我真想不通，不都说时间是金钱吗？那有一些网约车司机那家跟开赛车似的，咱咋就碰不上这种呢？你说说。哎，泡泡来了，他说早上好啊小亮亮，哎呀这周末呀睡一个周末呀。橙子来了，
1: 哎呀妈，刚听那个一个插队的，所以叫着让他插进来的，然后就在你面前晃啊晃的，就多等了一个红绿灯。
0: 哎，对，你说你让他，你就快点，是不是？哎，有些人啊，因为车啊有的时候就限号啊各方面原因吧，就你得换着开嘛，对不对？就比方说有的时候我开那个后面写的注意你司机的那种车的时候，哎，我跟你讲，有些司机啊那个劲儿就来了啊，他就觉得前面是个女司机，他蹭蹭蹭的一定得就开我前头去，开我前头去完了之后呢，他就六十码在那晃悠，我一脚油超过他的时候，他就心里难受了，难受完了他又追不上。

8:14，这里是 Morning 精神啊。我通常不说路上的事儿，很少说啊，但就周一和周五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周一是早高峰，都着急；周五是晚高峰，下班赶上出城啊，就是拥堵指数这两头啊是最突出的。欣然说：“亮儿啊，我前面刚才就有一个大清早上就出来晃悠的呀，那是溜大街的，是不是啊？”然后那个大金人说：“不，这个出租车应该配个那个那什么，配个曲儿。爸爸的爸爸叫什么？尬游是不是？这种哎，就是有一些开慢车的，那你就看他在大马路上干啥，他都不是晃悠，他是尬游。”陈啊，陈就说了：“哎呦我天哪，我就总能遇到这种开车特别慢的啊，前面一辆车没有。哎，我一般呢都问。”我一般呢也都是不是舍不得电啊，就是你耽误我上下班了，我一看是个老爷们儿，哎呀我就想这种人开车呀都不如个好女的呀，太梗了，前面明明啊一个红绿灯就过去了，哎他非给你停，就在那晃悠。陈说：“下回呀可别说女司机怎么地怎么地，有一些男的真不怎么样。”我觉得这真跟性格有关系，有些人开车呀那真的是没个。小童说：“亮啊，早上好。有些司机啊心理素质那是真好啊，咋滴滴他都不带动他呢。”不，咱家门口呢，我不就说咱家门口那个有一条那可变车道，咱讲说可变车道呢是提前大概有个200米的时候吧，上面有一个大指示牌，它可以有时候直行啊，显示的是直行，有的时候显示可以转左转弯。哎，我就想那可变车道这个直行灯也不亮，左转弯灯也不亮的时候，那它怎么变？就是随便变吗？是这意思不？还是想咋变咋变的意思呀？哎呀，我就跟你说，有的时候就能遇到啊，就有一些左转的车辆就在那左转，那前面完后面跟了一辆要直行的车，那直行车呀急的呀滋哇乱叫啊。然后就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就这种可变车道随便变的时候，直行车也不敢停这道上，因为他特怕前面有一辆要左转弯的车。左转弯的车呢有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停在那，因为啥呢？因为随便变，左转弯的车停到这后面直行的车，他到直行的时候他不走啊，他就滴滴他。杨涛说了，说哎呀真的还有一种司机，就是你不超他不着急，磨磨唧唧，等你一超他也加速。哎，对，我就老能遇到，尤其是你这个，你是个就是后就是车后面啊贴什么可爱小人啦，啊贴装饰啦，他就判断上你这是个女司机的时候，哎，他就能那起来了，他就能了，哎，完超了半天又超不过。热心市民宋女士说：“太有感触了，我好心好意的让一个插队的车插进来，结果他开始当好人了，左让一个右让一个，这家高风亮节的，那真是把爱心传递下去。”

0: 心动这种感觉
1: 啊，心动这种感觉，哎，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啊。路上的事儿，最后两条信息说完了，不说了，越说我都收不住啊，我跟你说呀。然后那谁，那个杨涛说了，说那个可变车道啊，灯亮直行就直行，灯亮左转就左转，灯不亮的时候就是可直行可左转，是吧？啊，这种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可直行可左转的时候谁都不敢停啊。林先生说，眼镜男、女司机、老灯，这三个开车都磨叽。哎，我跟你说啊，不见得呀啊。我认识的几个女新手那对。我觉得这个就别加女了吧，所有新手可能都这样。啊，然后那个眼镜男真不见得，我跟你说，有一种眼镜男我见过，就是那种性格平时啊，就是那种啊唯唯诺诺的，一在路上，哎呀，这把他能耐呀。就各种啊，就不讲道理。完了之后呢，你把它别停了之后啊，它连车窗户都不敢摇下来。完了，那个恩然说，我就是女司机呀、啊，我这一路我开车这一路超啊，只见旁边全是我的手下败将，咱不能都这样啊，安全驾驶为主。啊，最后一个啊，我就说有一些司机开车的时候他还怎么着，他看车下菜碟，你知不知道，哎，他觉得有一些车呀，他就想拿捏人家啊。我遇到过这事儿，为什么呢啊，我就跟你说，有一回我借我朋友的车开，哎，人因为啊我要这个拉东西，我借他车开，说实话他的有个七座的商务，但我也不知道那啥车，我爸说的那车挺好，但那车呀，我就跟大家说那车有多低调啊，

那车呢是大众的一款七座商务。我爸说那车叫什么玩意儿，叫卖啥啊，纯进口四驱40万起，配置高点，他没选航空座椅，我估计那车买的时候也得50来万。那车给油了的时候那都是什么感觉呢，那都不是说那个推背感啊，不是图啥啥图啥，是卖啥，卖特威，哎，卖还图特威，卖特威，不是迈腾，迈特威七座商务。就那车都不是推背感，那车真加油它起步稍稍有一点点的慢，但是呢你但凡啊这个再给一脚油的时候，那就是人肉体在前面，灵魂搁后面呢。我讲我跟你说开那车的时候啊，就我就好多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车主就把我当什么呢，把我当货拿拿了。哎呀，这各种的在路上一人一下就跑到我前头来了，哎，这各种的不对付，就是有一种小面包啊，在我面前那得嘚瑟两下，得使劲给两个油，就总觉得我是那种，哎，就有些人会见车下菜碟。但我跟你讲，有一些司机，这纯粹是跟性格相关的事儿，你知道吧？我就见着过那小面包啊，那开起高速公路开130呐，我都追不上啊，那轮子我都怕它飞过来呀、啊。对，那车长得就跟面包似的。远方。然后那个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啊。阿帅早上好。杨涛说我媳妇儿开车就很猛啊，那俩我们俩呀开车不分上下呀。林夕夕说高峰时段呢、啊、开车就不要高风亮节了啊。好，这轮猜歌开始了啊，这轮猜歌开始，咱先把正事办了行不行啊。这轮猜歌我先来说规则，这轮猜歌呢我们是用猜歌词的形式啊，来去猜这首歌。那稍后的时间我会把这首歌的歌词啊，这个用声情并茂的形式把它朗诵出来，然后大家呢就来猜这是一首什么歌，行不行啊。

来猜猜看，通过歌词猜歌曲，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开始了。秋雁两行江上雨，我觉得这哪个字都不爱。天南地北的人呐，讲道理的那是知己，殿上君王堂下臣，心存百姓的人啊，百姓的心中啊，自有你。谁呵呵，好多人就可能说小亮，你这不扯呢吗？这念出来谁能知道啊？哎，我跟你讲，群里面啊，杨先生给出了这个一半啊，然后那谁，陈教授啊，现在七个九个，哎，不断的在增加，有些人陆陆续续的猜出来了。我再给一个那什么行不行？我再给一个那个关键的歌词，然后我换种方式啊。走的是人间的

0: 生心中有了你，走的是人间的道，扛的是顶风的旗。
1: 啊，就到这儿了。哎，核心的歌词基本上都已经说出来了啊，然后就看各位的想象能力啊，就是这种时候就怎么猜呢？我就告诉大家一下啊，得是什么呢？得是啊，你把那个词啊，你得这个得常念叨，整不好就念叨出来。比方说，秋雁两行江上雨，天南地北的人，讲道理的是自己。知己，你就念叨，顺着，你可能就跑丢了。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
2: 听见了吗？远方，
1: 来听听陈楚生的无知无觉。

好嘞，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今天的这轮通过歌词猜歌曲，你能猜到这是什么歌吗？

0: 好，听到这儿大家应该知道这是谁唱的什么歌了，对不对？我们来揭晓一下。心他说了，亮儿啊，你每天都来一段单口相声得了。哎呀，这是拿音乐节目当娱乐节目听了是吧？赵说了，这不铁齿铜牙纪晓岚吗？戴娆唱的，厉害厉害，真厉害。张师，
1: 这是铜牙纪晓岚吧？这哥哥，
0: 厉害呀，加油！
2: 铁齿铜牙纪晓岚，戴娆，
0: 厉害厉害厉害。然后那个泡泡，铁齿铜牙纪晓岚啊，吉星高赵女士，铁齿铜牙纪晓岚啊，三金，
3: 铁齿铜牙纪晓岚，戴娆唱，
0: 厉害。Coco 啊，犯困的 Coco 啊，对的。然后瑶说纪晓岚吗？奔跑的大肘子，铁齿铜牙纪晓岚，夏天，铁齿铜牙纪晓岚，戴娆。然后苹果说，这不少年包青天吗？雪莹，铁齿铜牙纪晓岚。哎，松姐，
4: 东风庄的霸王别姬，
0: 不对，
4: 这是铁齿铜牙
0: 铁嘴，铁嘴假牙镶一嘴，
4: 铁嘴铜牙纪晓岚，也是王
0: 小
4: 兰唱的
0: 吧？铁嘴呀，姐呀！咱讲的隔壁村王大爷家的骡子，那也没有到铁嘴呀，那叫铁蹄。哎呀妈！我松姐，铁嘴，王小兰，哎呀！
4: 对，那叫百姓心中自有女。
0: 我松姐呀，头一回儿啊，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飙越远，这咋直接的奔高速上去了？小童，铁齿铜牙纪晓岚。林夕夕说，我记得我媳妇儿啊，第一次独立开车上道前啊，我就不放心呐，哎，就开另一台车呀，在后面就跟着她，哎，结果跟丢了。那为啥跟丢了呢？话说为啥跟丢了呢？哎，是因为媳妇儿啊打了个左转向，他蹭下就奔右转了。

旧日的足迹来了，早上好啊、哦！山啊，说这首歌呢是《铁齿铜牙》纪晓岚主题曲，哎，对，同名啊，这歌。然后杨涛说哎呀，以后嘛每周一啊，我能听到亮个节目了啊，亮个这段换风格了，哎，现在改换歌词了啊，这些铁齿铜牙纪晓岚，他说我没记错，之前猜过这首歌啊，对，猜过，他歌词这种形式没猜过。范范说了，铁齿铜牙纪晓岚。

8:38了，接下来的时候继续咱得听歌，今天歌放的还是有点骚啊。哎，留的我爱不完。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向大家推荐我们电台自营的好物商城里面的 Tiffany 项链手链。七夕的时候呢，我们电台上城呢就上了一批 Tiffany 的一个项链，当时呢只选了两款，原因不是因为说我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给到我们的只有这两款，因为人家不愁卖。作为奢侈品的第一梯队啊，就是知名度啊，这不是说并不是说它有多贵啊，那你想想银饰都不贵，但是 Tiffany 把银做到了天花板，原因不在于说材质啦，在于人家。

的这个戏在于人家的品质了，对吧？在于人家的哎，蒂芙尼蓝是无可替代的蓝，是专属的蓝，是只有这一种蓝。那之前的时候上架了两款 Tiffany 的手链，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性价比也非常高。那今天呢，在大家的呼声下啊，我们又上线了四款，分别是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还有无限符号这四款。手链呢是888，项链呢是999，两件一起打八折。重要的是什么呢？七夕的好价格我们没涨，当然这次呢量是有限的啊，就这么多，哎，卖完就没得了。所以有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乐动城市右下角电台商城，进入我们电台商城就可以看到了。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款啊，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双爱心95银的这款项链。这款项链呢是两颗心啊，是嵌套在一起的，一颗心代表着你，另一颗心代表着你心里的那个人，哎，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它采用的是法兰工艺来进行烧制的心形的吊坠 Tiffany 蓝，搭配的925银，哎呀，戴在锁骨间特别的显气质，而且两颗心之间呢是留有恰到好处的缝隙，走起路来的时候呢是微微晃动的，哎，既精致又灵动，这款项链是很多人的心头好。蓝爱心的手链啊也是925银的，那这款设计呢就戴在手上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特别的吸睛啊，它也是一个蓝色的珐琅爱心，然后搭配着银链啊，戴在手腕上呢又轻盈，辨识度极高啊。我们主持人就是团队的主播嘛，在挑这款项链的时候都在说，哇，这个 Tiffany 蓝真的太美了，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浪漫的仪式感。然后我们的同事啊，我看啊，今天上线啊，就是确切来讲是今天凌晨上线，然后我们主播就自己下单了。这款项链呢，单品呢，项链是999，哦，手链是888啊，888，然后项链是999。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啊，这个时间呢，再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啊，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选择服务号搜索栏，选择服务号，在服务号搜索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先搜出乐动城市，然后呢，找到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关注好了之后看下方菜单栏，乐动城市的这个符号下方菜单栏点右下角的电台生成。我们没有标记这是限量款，但确确实实我自己心里清楚啊，我们给到的货源有多少啊，价格目前来讲是没有调的，因为这个走的是咱们七夕签的协议嘛，所以说现在呢价格有合适，然后款式又全，喜欢的小姐姐喜欢的小哥哥啊可以送给小姐姐，非常划算。

然后赵说亮啊，现在我们呀对听不听歌啊那都无所谓了，我就喜欢咱们呢都喜欢听你在这唠叨说点家常啊说点啥的，我这人容易当真呐，你可不应骗我啊，你要说唠家常我就得跟你说这周末了，这周末跟朋友吃饭啊，这我在这边呢也有几个同学也朋友也有，咱偶尔聚聚聚聚呢，咱身边啊有一个也不叫老大男，人家今年31、32，一个男的，说实话啊，实话是说长相啊这啥的都没毛病啊，然后呢就条件呢怎么这么讲一般，哎就只能说一般啊，房呢租的，人老家有，在成都没有，车买了，这样，没有多贵，那代步那可好使也够用。完了，那个周末吃饭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女孩，哎，真人家这真的真别说啊，人家对这个咱这个朋友啊，这小伙啊，挺那什么的呢。喝点酒，哎，小姑娘直接就说哥，要不然咱俩处对象吧。行不？哎，我陪你吃苦，怕啥的？哥，没事，我陪你吃苦。哎呀，当时我们就是来走一个啊，必须得走一个。那这，哎呀，不是缘分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巧啊！这叫啥？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啊！这。哎，我们这一切这想的多美好的时候，这小伙子说：“你陪我吃啥苦啊？你陪我吃啥苦？没你我能吃苦啊？这没你我天天吃香喝辣的，真的养找媳妇儿我可能找不起啊，养孩我养不起，我养活自己我那绰绰有余啊，我天天吃香喝辣呀，我吃什么苦？我哪来苦吃？”哎，我真的含在嘴里那口酒啊，我顺两侧呀，我这顺的腮帮就拉了下来了，我都咽不下去呀。就怎么说，就不跟他在一起就不吃苦。那好像也没毛病，反正。哎，我怎么哎？对。我都不知道说啥，真的这口酒愣是没咽下去。完，我看群里面啊，群里面刚才那个谁呀、啊，那个翅膀，那翅膀真的嘴呀不是一般甜呐，就他嘴就得四个加号嘛。刚才那个咱松姐呀、啊，车友松姐就是猜那个铁齿铜牙的时候，不猜错了吗？不铁嘴吗？王小兰吗？哎，翅膀说了，铁嘴那是一种形容，没毛病。哎，完了之后呢，人说了，松姐说铁嘴，那就铁嘴啊、哦，别犟。对，铁嘴行不行？铁嘴金牙。松姐说啥嘴咱就是啥嘴，行不行？谁叫我是一个舞女，我闭嘴。哎，来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五月天，听不到。

8:54了，我们今天早间的 Morning 有精神就到这啦。谢谢大家啊，早间时刻来选择这档节目，陪着你一路同行。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还有包容啊。别忘了明天早上准点来，别忘了空了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溜达一圈。我是小亮，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暖的光，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丹桂飘香，红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4: 新日白露
5: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6: 1 2 3 Come on，
7: 不盲从，只优选，
8: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9: You love，
8: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9: My favorite，
8: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8: 心有所属，

0: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啊？绿灯亮了还不走，看手机呢，按喇叭。
1: 兄弟，我也想走啊，前面堵着呢。
0: 那也不能留这么大空档啊。
2: 留空档，那是安全距离，不是给你加塞用的。
3: 把油门踩到底，不如把心态放平。抢一分钟的险，不如等一世的安。不超速，不路怒，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做路上的绅士。哒哒哒，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You and me。
5: You and m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丹桂飘香，红叶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5: 今日白露
1: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6: 1, 2, 3, come on。
7: 不盲从，只优选，
8: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
7: 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9: You love。
7: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9: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

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妈，我们走了啊。
4: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啊、
3: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4: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3: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4: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3: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4: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3: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4: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5: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3: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5: 对
3: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6: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8: You and me。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上午11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丹桂飘香，红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5: 今日白露
1: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你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

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是不喜欢，带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绝纬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1: Music Meridian，
10: 音乐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丹桂飘香，红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4: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6: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

0: 宜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丹桂飘香，鸿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3: 今日白露
4: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5: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动，生生不息。

双，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4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4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而是绿宝瓶4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4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4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锣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春节回家，温暖团圆。
6: 当岁末的钟声悠悠敲响，心中那份思念便越发强烈。春节，这个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节日，正向我们缓缓走来。
5: 春节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是亲人团聚的温馨。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始终牵引着你前行。
6: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贴春联、挂红灯、吃饺子，这些熟悉的场景承载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过年了，回家吧，熟悉的乡音，嘘寒问暖，丰盛的年夜饭，是家人对你深深的呼唤。
7: 爸妈，我回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

0: 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丹桂飘香，鸿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2: 今日白露
3: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

0: 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丹桂飘香，红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2: 今日白露
3: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5: Musical Adventurer，
4: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运动精神科学指出，低到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地减轻焦虑，改善情绪，并促进与学习和记忆相关的脑区，比如说像海马体

健康，而超慢跑就能够促进心理健康与认知功能。因为呢，超慢跑的过程当中，放松近乎冥想的状态是可以帮助我们来释放压力，清空思绪，实现身心同步的健康。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

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 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5: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你知道吗？吸烟饮酒都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60多种致癌物，如亚硝胺和多环芳烃等。这些致癌物侵犯食管上皮组织是致癌的直接途径，并且吸烟的年限越长，每日吸烟量越多，发生食管癌的风险就越大。饮酒同样与食管鳞癌发生密切相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吸烟和饮酒同时存在时，二者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使风险进一步升高。因此，想要保护食管健康，戒烟、限酒非常重要。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医生表示，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都和饮水不足有关，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也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促使尿石排出。另外，喝水对于预防痛风的发生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肾脏进行性损害。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青少年近视矫正使用的 OK 镜，也叫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着明确的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的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而且对于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都有较高的要求。通常呢，建议佩戴的年龄是大于等于8岁的，以及兼顾配合度以及卫生管理能力。医务人员强调啊，针对近视度数较低，例如少于100度的儿童，佩戴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在延缓眼轴增长的方面的增益效果是存在个体化差异的，因此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对于近视度数较高，接近或者是超过品牌标称的数值，例如是大于600度的情况，相关风险也会相应的增高，验配的时候需要格外谨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

0: 是 28.3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2%，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丹桂飘香，鸿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2: 今日白露
3: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

0: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布灵布灵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很多饮料看着很健康，但其实是高糖刺客。蜂蜜加水果类的饮品，听名字就很养生，雪梨润肺，蜂蜜滋养。但是啊，蜂蜜的本质就是糖，而且呢是游离糖。水果榨制或者熬熟后，糖分被充分的释放到液体中，那也是实打实的游离糖。还有很多人爱喝的谷物类饮品，看起来是牛奶加谷物加营养，实则一瓶500毫升的市售谷物类早餐饮品的含糖量可是不低的，且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常常位居前3，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如纯牛奶。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9: Musical Adventure，
8: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1: 每做30分钟到60分钟起身活动2到5分钟，对身体的益处可是不小的。因为一旦站起来走动，腿部肌肉开始收缩，更多的葡萄糖被利用，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压力也随之减轻了。不过呢，工作再忙啊，也千万不要连续静止超过90分钟。单纯的站起来比一直坐着好，但站起来呢，也可以顺便走几步，效果会更加的稳定。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先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自己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节，葫芦福禄咸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岁丰，老子先前就一枚虎，生活的都进去了，强长送送福，喜欢这种好彩的一款美串，限时九块，公众账号又能经得像和他手串，已配了一枚葫芦，还有一枚小一条虎安场上的手串折那两三的档电台折扣价59块，见证书买回家，又上下小三中九八五九下角电视折扣。

五点，在你的城市，我幸福是我的希望。以果园城市为引领，江海仍是金紫绿电源京南小区环，永央公园已成为人气和谐有代玩心中有阿楚。

不用西走，澎湃车都有，买电池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澎湃庄园欢迎您光临。

美美的，皮肤也润润的，整体的状态是能量的。去跟大家也从月开始好好生活，好好爱。可能还是生活很多开歌很多问题啊，但是部分去热爱心情，那热爱呢？实现不了嘛？我们最小可以把吃，每天可以把这个歌送给行动用。

是回家上回来打小了姐想与莉莉生动打快想拉到心锁八九八九他们让自己贴日八分格子如此的专业申请外界选好自己寡猛院这三日所在我们一路中遭到发生的同时有着你的今天呢芜湖他去的生活呢他在一个处理啊拍个拍到的大片他这个时候姐姐你上就被哭就一个嘛发这张照片其实很木现在面上转变我把的脸剥掉了似乎从我这个世界看过去看到的又是一片大海看到的就是一片大海海阔天空所以今天话的能量一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愿你永远不被困住活出自己的碧海蓝天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角度有时候我们被困住的仅仅是角度而已而不是现实所以也期待

每个人能够换个角点，包括去做一样。来吧，去拦住会将发新点播的歌曲。欢迎东幺幺四五华东向。今天想听我点播曲，一起来听香油里我拉卡包中秋景又要是啊是的，记得白露秋菜的白露，这一方面有一点的小小的洒，比如说种一些秋菜，像秋菠菜、生菜、香小白菜，都是这个季节非常好的去种的菜。另外呢，白露呢，我们就出自己的要做会受凉。你在以前。

下班路上，城市傍晚，谢谢你来，我是飞扬，欢迎三界，欢迎开开，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 ZY 周，山高而行，尾巴风的点滴分享，仪式态度，还有我们的四叶草，欢迎你们来听歌。万四通说主持人下班快乐，我想点一首片片枫叶情，非常适合今天来听。诶，好像跟你的歌可以组成一个姐妹篇的，是我们的静松。诶，静松说北京的房山区现在在下大雨呢，希望下班路上朋友们开车可以慢一点，一路平安。我今天想点张学友的秋意浓，秋意渐浓，但愿我们天凉心不寒，好不好？再来欢迎我们的赵莹，下班快乐，欢迎皮皮，还有我们的阿温，欢迎你们，还要欢迎我们卡夫卡的熊。今天我要点的是李翊君和吕国梁的不会再有的错。哇，大家今天点的歌都好经典哦。纵横四海说，飞扬我来报道了，太原此刻正在下雨，想点雷鬼版得意的笑。好嘞，大家想听的歌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哦。也提醒朋友们，好歌不要错过，好福利更不要错过。这个季节换季了，大家的皮肤都比较敏感，而且比较干，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所以来在白露节气的这一天呢，飞扬也帮大家申请了我们的一个福利，就是我自己用的特别好的那个寡分子精华，它的系列产品啊，寡分子水光面膜，寡分子提拉的那个湿敷贴，其实是医用面膜啊，但它专用的名字叫提拉的那个提拉紧致湿敷贴，那个是一片顶五片的，就这两个面膜都是我极力推荐的，特别好用。一个是用来补水，另外一个呢用来提拉紧致，这两个你可以一起入，掺着用。比如说我们这一周啊都用这个水光面膜，第一个月啊，我们每天都用这个水光面膜，然后呢下一周我们用提拉紧致的，就用这种方式一边补一边收。等到这个秋天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肤色还有你的脸，你的皮肤的状态都会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一贴二压三提拉，哇，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仪式感十足，而且你会觉得你的皮肤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了。我也期待着大家用的好来我们节目里分享。记得买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圈领上，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平台，平台还没有加的可以加一下，新8959，公众号新8959，数字8959哈。添加之后发送飞扬两个字，第三个链接就是那个面膜的优惠券，一定先把优惠券领上，每单是可以省30块钱的，希望大家下班快乐，购物愉快。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沾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依旧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仪式态度，下班快乐，还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阿四，下班的路上，感谢你来听歌，欢迎冬至，欢迎赵莹，欢迎雪飞，欢迎小魏姐姐，下班快乐，小魏姐，欢迎敏儿好学，欢迎君君，还有我们的归去来兮，飞扬飞扬下班了，我想点一首 Beyond 的半斤八两，我来看一下曲库里有没有这首哈，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来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听他们其他的经典好歌好不好，因为好歌实在太多，欢迎我们的滴滴滴王冠下班快乐，小乖羊老傅欢迎你们，双月爱语说飞扬飞扬，新的一周我还在做标书的路上，今天想点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房子不等于家，有爱有接纳有温暖才叫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无心安处，总有一盏灯在等你回来。哎呀，心有灵犀，我今天其实在节目之前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最近一个小小的感悟，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属于那种不管他在哪里都能把日子过得很好的人，哪怕是他临时的栖身之所，他也会在晚上的时候点一支安神香，因为他要睡助他入眠，然后呢早上起来他有一个那个自己会带一个蛮小的那个滚轴，还有那个筋膜球，他会在房间里做一些小小的练习，小小的放松，就是他不管走到哪里，他的那套动作是不变形的，不管他的房子是租来的还是买来的，他对生活的热爱是不变形的。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他租的房子因为当时条件有限，租的房子也不是很好，他每次想给他的房子添置点东西的时候，妈妈总会说这又不是你买的房子，你折腾他干啥，他那时候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后来他终于按照自己的想法把那个窗帘换成自己喜欢的了，床垫变成自己喜欢的了，甚至呢还换了一个漂亮的桌布，妈妈来看他的时候就又一阵说他，觉得他在浪费钱乱折腾，但是他那一刻他就觉得说，我每天在这个不是我心之所向的房间里我心情很不好，自从全部换成我自己喜欢的，我心情好起来了，我愿意回家了，我把这里当成家了。所以那几年有一句话特别流行，叫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所以最终也是不管这个房子是租的是买的，它能够装得下你的心，它才是你的家，此心安处是吾乡嘛，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一份心安，心安理得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去过自己的日子，不管别人怎么说啊！欢迎我们的依依，下班快乐，欢迎小燕子，阿飞的小蝴蝶说飞扬姐我想听一首等你等到我心痛，稍微等一等好不好，因为我们刚刚才听过一首秋意浓，也是歌神的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在水一方，这是我们的 ZZ 点播的，他说飞扬姐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突然就想听这一首在水一方了我想你一定是想起了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不是？

0: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

0: 湿度 8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丹桂飘香，红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2: 今日白露
3: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城市傍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起听歌，一路收获好心情。欢迎我们的燕子曹，下班快乐，小燕子，还有小薇姐，小薇姐说飞扬妹妹我来拿日签了，同时跟大家报个到，各位下班快乐。前面节目里听的那首雷鬼版的得意的小好好听哦，我就不点歌了，我来听歌，大家点的歌都非常好听，对，这种雷鬼风格的歌曲，它就是给人一种很快乐，很昂扬，很想跟着一起扭动的感觉，但也不是每首歌都适合这么改编啊，有的改成雷鬼就不好听了。欢迎我们的小景儿，下班快乐。爱意随风起，非常好，刚下班，现在开车听着听友们讲着有趣的事，此时此刻也算是一种平凡的幸福吧，我想点一首平凡之路，真棒。你就是一个特别能从生活的最小化找寻快乐的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也不是每一天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就，甚至我们一生很可能也都是平平淡淡，可有时候平平淡淡才是真。年少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多经历一些故事，一些轰轰烈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平凡才是唯一。阿蒙说，飞扬姐好，我也来点歌了，我觉得大家每天点的歌都特别好听，所以我就想点一首能够让人听完意味深长的歌，姐你帮我选一首吧。又给我出题，好，我有人选一首啊。这个笨笨说，飞扬姐请问有没有好易燃的歌，哪首都行。好易燃的歌我们曲库里真的没有，哎宝贝，我刚才专门找了一下，真的，他的名字就是这三个字是吗？这三个字的话

确实是没有。再来看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叫我女王，他说非常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来拿日签来听歌，很喜欢咱们节目的风格，谢谢女王殿下，有空常来。阿周说非常姐，我那个预算是600，想买个礼物送给我的好朋友，他即将到另一个城市去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一段新的旅程了。我们已经共处了5年的时光了，这5年我们一直就是一起考到现在单位来的，当时我们两个就被分到了一个部门，一直是从同事发展到好朋友，后来又是合租室友，现在他要去远方了，我想祝福他，同时也希望我们都好好的巅峰相见，真好，就是属于职场发小嘛，对吧？预算600送给去远方的朋友，这样了，我觉得哈，你看，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因为你确实没跟我说男生女生，咱送那个无事牌吧，就是玉的无事牌，我们商城里的无事牌600之内是绝对能拿下的。我来看一下啊，应该是499吧，无事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玉，和田玉的无事牌，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就是祝福那个收到的人，就是这个无事牌它陪伴他的每一天，都愿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平安顺遂无余。我觉得这个寓意太美好了，因为我们都希望人生不要有那么多的事儿，就是爽爽利利的，顺顺当当的，生活的每一天是这样，人生的各个节点也是这样。所以我以前没有觉得无事牌有什么，就是我以前对玉哈没有太多研究的时候，我就觉得买这个小牌牌干什么呢？啊，它有啥好看的呢？它不就是个小牌牌吗？上面啥也没有啊。现在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啥也没有才是珍贵，啥也没有才呈现了这块玉它最本真的色泽，还有它的朗润。同时和田玉呢，它是被称为软玉的，就是它的韧性非常强，这也算是我们给好友的祝福。因为初到一个岗位的时候，它确实会面临着很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啊，压力也会非常大，用这个无事牌给他祝福，给他鼓励，给他陪伴，有时候也是一个注意力的转移，比如我们压力大了或者有些焦虑的时候，可以把它抓在手里握一握，这个玉的润感就会通过我们的触觉来帮我们转移一下注意力，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舒缓情绪的方式啊。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戴，你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去找这一款和田玉，我看一下它的名字，应该叫像荷塘的和田玉无事牌平安扣，祥瑞貔貅还有玉米乐啊，他们都是同一个链接的。平安扣呢是469，无事牌呢是439，他们俩的寓意都相同，平安扣只是祝福更为圆满，而无事牌呢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阶段送给好朋友，希望他平安坚韧，然后你们巅峰相见嘛，希望你们都越来越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商城里的这个玉石宝贝，我就顺道再多说一嘴啊，如果说你身边有做生意的朋友，你想给他送一个礼物的话，或者你本身自己就做生意，你想送一个礼物给自己，这个和田玉的祥瑞貔貅哇，特别合适。我们都知道这个貔貅它是瑞兽嘛，对吧，只进不出的，非常美好的寓意。另外这个和田玉弥勒也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寓意和祝福，因为它是大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肚子大能容天下之事，而大笑开怀能陪伴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和好的心态。所以这四款大家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去选啊，让它成为你的第一块和田玉。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和你一起互为滋养，玉养人，人也养玉，只要你能把它养3年，它就可以是你一直的伴儿；然后你能把它养10年，它就可以当传家宝了。好啦，现在你就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去，收到我们的链接，根据链接进去去选宝贝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继续来听大伙点播的歌曲，马上听到的是刚刚啊稍早前我们一位朋友点播的，来自李翊君吕国梁带来不会再有的错。

听着一首又一首，或者是已经很经典，已经很久远，或者是正在流行，或者是觉得好像前几天电台是新歌推荐，怎么一转眼就觉得是老歌了。听了这样一首一首的歌，相信各位的心里也放松了很多。如果遇到你会唱的歌，记得一定要跟着一起唱哈。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你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听友小杨跟我们分享了在芜湖海边的感悟和收获。小杨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呢，是从一个木窗的角度拍的，那这片海是被困住的，感觉就是一个窗户，一个窗户啊，这么大。他也跟我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困惑，就是关于工作上的。而我在收到他这个照片之后呢，悄悄的把他两边的窗户的框给去掉了。于是乎我们再次看到的这片海就是无比辽阔的了，所以换个角度或者大刀阔斧大胆一点，有的时候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就是不一样。因此呢，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就是愿你永远不被困住，活出自己的碧海蓝天。今天是白露，二十四节气的白露，今天之后啊，天气会一天一天的凉爽起来，也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注意天冷加衣，多多的保重身体。白露节气一到呢，我们会感觉到太阳一落山，气温就会迅速的下降，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那些细小的水滴，也会附在草啊花呀，早上那个阳光一打上去就觉得哇晶莹无瑕的，于是就出来了所谓的白露啊，白露就是这种感觉，那个露珠都是白色的，其实是光的反射哈。万物随之而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鸿雁南飞，玄鸟归巢，所以大家都开始储备过冬的食物了，也是我们奋斗正当时的时候。希望城市傍晚陪伴各位，每一首歌都唱到你的心里。欢迎小门，欢迎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还要欢迎我们这位想听海阔天空的朋友啊，他是飞翔，他是飞扬姐，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每天都在听你们电台的歌，今天想点海阔天空，谢谢。还有想听涛声依旧

欢欢，稍等片刻哦，稍后好歌陪伴你。他说真是年纪越大越念旧啊，跟年龄会有一点关系啦，但也不完全是，主要是你经历越来越多，你就会想要听一些有故事的歌了。欢迎曾经，欢迎后来，还有苗小贝，欢迎各位加来听歌。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18:35，谢谢您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这里是城市傍晚，欢迎 SLX 下班快乐，欢迎风景，欢迎曾经的你，欢迎各位来听歌，跟大家一路同行，听好歌的路上，也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去探索美好生活的更多可能。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同时老朋友呢，你可以直接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薅羊毛啦。你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的第一个链接呢，是飞扬同款的那个寡分子水光精华，这是我自己自用了3年多啊，我们很多听友已经跟买了2年多的一款超级补水精华，平时呢它一瓶的价格是399，现在呢在咱们商城里给大家做活动是358，到手2瓶，包装非常的精美，每瓶是30毫升，2瓶的话呢差不多啊，你正常使用的话用2-3个月是没有问题的，用2-3个月的时间给自己的皮肤一个焕然一新的状态，因为你坚持用的话是真的可以养出那种像鸡蛋剥了壳一样的那种肌肤状态的。这个我为什么笑呢，是因为这个词儿我最早听到是我家人说的，就当时我那个脸都已经干的没有个人样了，我就试了好多办法都没用，后来试到这个寡分子精华的时候，用到第3次嘛还是第5次的时候，它一下子就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家里人都表示吃惊，然后跟我说你现在的脸不光是好了，还像鸡蛋剥了壳一样。打那之后我就记得这个话了，我就跟别人说，你想不想让你的皮肤跟鸡蛋剥了壳一样，你坚持用一定有效果啊。主要是什么，我们有好多听友都是用自己用完之后来跟我们反馈的，所以我们才会持续不断的跟大家一起把它从默默无闻到镇店之宝，现在它是咱们电台购商城里排名第1的商品，真的是实打实的用出来的。另外呢你发送飞扬收到的第二个链接就是我们商城的链接了，商城点进去有各种各样的美妆大牌衣食住用行方方面面的好物，这两天给大家放了几个特别适合这个季节送礼物的宝贝，一个呢是欧舒丹的护手霜精华，这个护手霜礼盒，这个礼盒里头有8支，一共的价格是我看一下168，是带礼盒装的，然后你自用送别人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169，对不起，因为它这8支都是香港直邮给你做成一个礼盒，每一支是30毫升啊，不是那种10毫升啊5毫升的小样，它是30毫升的一个正装，里面有薰衣草味的、乳木果味的、甜面桃、玫瑰、橙花、云中月桂、樱花和马鞭草，每一支都很好闻。现在这个季节开始正是用护手霜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天气干了，手洗完之后皱皱巴巴的，你把它涂上，对自己是一个最小化的、最小单元的一个精致呵护。太精致的话，你如果要花钱，也不舍得，那咱就最小单元的去呵护一下咱的小手手。那还有一个礼盒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想要送那个首饰礼盒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上的那个 Tiffany 现在呢因为太受大家欢迎了，帮大家呢又要到了2款，以前呢只有2款可选，一个是项链一个是手链，现在有4款可选了，有3款项链一个手链，你可以根据你的风格去选最适合你的那一抹淡淡的蓝，还有它的那个带着丝绸白色丝绸的小礼盒，真的是太精致太漂亮了。项链是每一条的价格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项链都是在999，手链的话是888，两个打包一起买的话到手是1500，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哈来入你的那一款

宝贝就可以了。然后这一季节不是天凉了吗，咱们要穿风衣对吧，穿风衣的时候一定要配手表，这一块手表又有装饰性又有实用性。装饰性就是看起来知性大方，实用性呢就是看表非常方便。咱们商城给大家上的是阿玛尼的这个手表的一个集合，有满天星系列，有小方表系列。如果是那种比较活泼一点性格的女生呢，我是建议你入这个小金色的啊，玫瑰金的这个小方表非常适合你。像我的这种性格的话，相对来说日常生活中会文静静一点，稳一点，就人们会称我们知性一点，我们就选这种银色的这种小方表，绝对不会出错，而且戴上之后真的是超级大气。喜欢的朋友可以入一下，原价是1999，在电台商城给大家限时购的时间是999。好啦，接下来你去选吧，我给你选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耀耀点播的《爱的钢琴手》。小云哥说非常好，我来打个卡，这两天好累呀，听会儿歌。哎呀，今天下午还好，很凉快，心里也舒服了一些，听听歌放松放松。你相不相信所有的所有都会过去，不管是疲惫的感觉，不管是坏的心情，还是人生中我们觉得比较低谷的时光，它都会过去。有时候就是让它来让它去，给它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

北京时间的18:52，非常感谢今天一路相伴的所有朋友。听歌听到这里，你的心情有没有放松一些些啊？这一周的工作和生活才刚刚开始，如果觉得特别好的话，那就继续保持；如果觉得没有那么好的话，没关系，因为星期一已经结束，明天开始一切又都是崭新的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跟我们一起听歌的朋友，三三两两，他说非常好，我今天呢是加了个班，所以到这个时候都有点累了。点什么歌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像这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了。谢谢你的这个习惯，继续保持哦。跟大家在一起，跟好音乐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跟你自己在一起。

祥云说，非常好非常好，每天下班路上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好像听歌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了，这个习惯的养成虽然才半年的时间，但我觉得感觉甚好。太好了，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应该用一些新的小趣儿啊去丰富我们的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呢生活也会有一些的

苦闷，但是哦，真的是因为有我们爱的音乐，有我们的亲朋挚友，有他们的陪伴、倾听、呵护，甚至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是他们给的这种托举和底气，会让我们觉得很重要，会让我们觉得很心安。如果说你也喜欢这里的好歌，欢迎你常来，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刚才看到我们的淘淘来点歌，他说我想点1991年林慧萍的一首事过境迁送给大家，祝各位周一快乐。我刚看了一下我们的曲库里目前好像没有收录，我明天去申请一下啊，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这首歌的版权，然后呢争取让你明天可以听到，好不好？也谢谢淘淘每天都跟我们一起打捞这个金曲不冷门金曲。瑶瑶，谢谢你的到来，也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听歌。柠檬不酸，感谢你每一天一如既往的陪伴。今天跟大家互相作伴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希望今天的好歌，今天节目里分享的这些朋友们的心情，都能够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回家的路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星期一的新能量，这个新能量就是下班之后的好状态。好啦，今天的忙碌就到这里吧，歇歇脚，希望晚上的你好好休息，明天一切都是崭新的。我是飞扬，感谢你来到城市傍晚，明天不见不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灭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2%，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丹桂飘香，鸿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5: 今日白露
6: FM 107.9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7: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Music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哎，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

0: 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0: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0: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丹桂飘香，鸿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4: FM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

在身旁。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五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7: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4: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8: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4: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0: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9: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10: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 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9: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3: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5: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4: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6: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

0: 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4: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8: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7: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9: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7: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0: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

0: 里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

0: 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精髓跃动

0: 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丹桂飘香，鸿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2: 今日白露
3: FM 107.9 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4: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5: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4: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5: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4: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今天是白露的节气了，好像每次到了白露这个节气之后呢，就预示着秋天真的要来了。我相信很多北方地区的听友都已经感受到了瑟瑟的秋风，不知道今晚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降温呢？所以第一首歌曲送上给大家，来自于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如果说你很喜欢夏天，你也喜欢热情似火的夏天。

你是不是很希望秋冬季节那些寒冷的冷风不要突然侵袭在你的身边呢？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今天晚上是周一了，又是新的一周开始，所以呢，今天晚上又进入到了我们的给我一句话送你一首歌的音乐开盲盒的时间。所以今晚有什么工作生活以及说在感情上面的最新状况，又或者说你因为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突然有了一些不同的感悟，都欢迎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就看到你的留言。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我会为你安排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这个音乐盲盒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好像在商场里面去买一件盲盒的商品，你不到拆开的那一瞬间，你都不知道你会要听到哪首歌。但这首歌如果拆开之后刚刚好又能唱到你的心里面去，我想那种惊喜一定是比你自己花力气去找一首歌来听来得更加有幸福感。所以千万别忘了，今晚想参与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关注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呢是4个阿拉伯数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然后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不能算是点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拆盲盒的音乐惊喜能够给你今天晚上带来很多很多幸运，也能带来很多很多突发奇想的一些小小的确幸吧。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告诉我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又或者说你经历了些什么事情突然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生感悟，都可以来告诉我。我是主持人大然，同样也欢迎一下来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冬至大哥和小魏姐姐，谢谢每天都在晚上的时间段锁定城市夜飞行2个小时的好音乐，你们都是我心中的日月。

心中的日月，同样这首歌曲要送给所有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曲的音乐盲盒，让我们开给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晴天同学。他说，今天北京下班之后一直到现在都在下雨，可是你的微信名字叫做晴天呢，你是不是每天都很期待晴天的降临呢？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下下雨也是一件可以让整个城市冲刷干净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下雨天之后的空气都会特别的清新。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音乐盲盒的歌曲，王啸坤《北京下雨》。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王啸坤有很多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他当年作为我行我秀的选秀比赛的冠军，却好像一直没有特别出圈的作品。好像唯一一首让大家比较记得住的作品，可能还是跟薛之谦合唱的《银河少年》。但是本身我一直对王啸坤的那种音乐创作能力是非常非常有喜欢的感觉的。而且这首《北京下雨了》其实真的很适合在一个人比较 emo 的时候去听一听。如果你所在的北京城刚好也下着雨，如果那一瞬间你也会觉得好像一个人孤孤单单，有一点点需要陪伴，那么王啸坤这首歌曲好像刚刚好就能唱到你的心里。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搜索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跟电台里面一模一样同步播出的节目，而且呢不受调频端的限制，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怎么创建呢？来跟我说一段话，来换取一首歌曲，我来帮你选择歌曲，不知道这首歌曲能不能唱到你的心里面去了？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音乐盲盒的时间开启。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了。她说，我觉得做人要诚信，要真诚，要善良，可惜世界上的事情呢就很难说，有的时候啊，实话不愿意听，谎话很美丽，但是呢这些谎话又很容易迷失自我。是呀，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太多的必要去纠结于别人到底是对你说的实话还是谎话，只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个性本来就比较耿直，在人前人后呢也说不出那些比较恭维啊比较场面的话，但是我也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也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能够直来直往，那你身边能够交到的人，能够交到的朋友，能够认识你的人也都了解你是这种直来直往的性格，反而跟你相处起来就不需要绕弯子。只不过毕竟我们人类是个人情社会，有的时候该去妥协的地方还是得妥协，该去婉转一点的地方也还是得婉转一点，太做自己可能自己爽了，但其实也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所以我觉得分场合来看吧，保持自己的那种直爽性格，保持自己的那种怎么说呢，说实话的感觉没有错，但是呢适当的时候也该要去善意的用一些谎言，或者说用一些稍微婉转的场面话去化解一下有些场面的尴尬。这首歌开给 EV 大表姐的盲盒，林宥嘉的说谎。

刚刚呢，我微信视频号里面的肖先生说，我说不出一二三来，但是我总是感觉老歌好听。其实呢，也并不是说老歌就一定更好听，而是那些你曾经听过的歌，是伴随着你曾经在听这首歌时的一个记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能够在电台里面听到一首，诶，可能你之前没有听过，突然一下又能够刚刚好唱到你心里的歌曲，似乎又是一件特别感觉幸运的事情。所以才会有了今晚这期节目，给我一句话，送你一首歌，让我们开启城市里面最惊喜的音乐盲盒的时间。但是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上新了一款特别特别热门的产品，就是在上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的那个 Tiffany 的那个银手链，双爱心的 Tiffany 的银手链已经卖爆了。而这一次呢， Tiffany 还上新了两个新款，全部都是888的手链和999的项链，而且都是正品的 Tiffany。 你想想看，不到1000元就能拥有世界最顶级的奢侈品首饰之一的 Tiffany， 能够带出去多有面子呀。而且这次上新的这两款新的产品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同样两件还有额外的8折。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这一款 Tiffany 的首饰呢，我特别喜欢这个项链呢，因为这个项链

是一个莫比斯乌环的项链。莫比斯乌环呢，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在循环的东西，所以本身像这条项链就代表着寓意非常的好，说着你的人生，你的那些好运气都在无限的循环下去。 Tiffany 的双爱心925银项链、蓝爱心的手链以及心形的吊坠和莫比斯乌环的这个吊坠，四款饰品都有特别的折扣价格，888的手链，999的项链。如果你手链项链一起买，买两件还有额外的八折。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呢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直接点击发私信，发送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的链接了。可以来看一看这款链接里面的这个 Tiffany 的项链有多么的好看，真的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精致的一款首饰了。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留着自己给自己送礼物，还是说可能要给心爱的人一个惊喜，它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礼物啊，而且是正品的 Tiffany 的保障。你也知道 Tiffany 的首饰呢，是每一个上面都是有编号的，可以到专柜里面去直接查询真伪的，每一款它都有编号，有自己的证书，所以你买到的 Tiffany 呢就不可能是假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告诉大家，这款项链只要999，特别是那个莫比斯乌环的那个样子的项链，我真的是特别强推给大家，我自己都特别喜欢，如果不是女款的话我真的要买了，如果它链子再粗一点点，就是是男款的话，我真的很喜欢那个项链。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吧，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接下来这个音乐盲盒呢，就特别开给我们的火焰山同学了。火焰山跟我说，今天心情特别不好，因为呢出门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小的交通事故，导致呢车又得拿去修了。哎，怎么说呢，在城市里面开车，其实总是免不了会有一些小刮小蹭，只要人没事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呀。不过我也很能够理解，因为呢在现代的交通工具里面，特别是有车一族，我已经有了一台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车，突然一下如果刮蹭了要返回修理厂去修，又得耽搁好几天的时间，出门出行都不方便。所以今晚送给你的音乐盲盒，希望送给你一双隐形的翅膀，即便车可能送到修理厂去了，但希望隐形的翅膀能够带你飞，去到到处去看一看各个地方。今晚的惊喜音乐盲盒时间，赶快来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

希望这双隐形的翅膀能够带着火焰山飞到想去的地方，即便可能这几天你的车要放到修理厂去修，放到 4S 店去回厂，但是我觉得也希望隐形的翅膀能够带你飞到想去的地方。21:33，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四川省内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搜索大然 FM 在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每天晚上也都是同步电台来进行播出的。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规则，因为今天晚上的节目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期，每一天在每周一的晚上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不管是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还是说你因为经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有一些突发奇想的什么感悟，都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会根据你的这段留言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周一的音乐开盲盒的环节呢，就像我们在商场里面去买一个盲盒的商品，在你打开那个盲盒商品之前，你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当你听到这首歌的音乐之前，你也不知道我会放什么歌，但是这首歌如果能够刚刚好唱到你的心里面去，那是不是在人生当中又好像多了一点小惊喜的感觉呢？所以赶快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卡夫卡的熊同学来了，他说，大然你好，我其实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啊，现在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5到16个小时，真的想给自己放一个假呀，但是我不敢休息，因为每天都有车的租金啊，并且休息了这一天可能就没有收入，我现在每天都强迫自己出车，真的好累。不是，我觉得在做司机也好，在做网约车的司机也好，再想拼命挣钱也好，休息的时间还是得给自己留出来。你说你这一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那除了睡觉之外和吃饭之外，基本上就都在车上了，我觉得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点的。我知道每天都有租金，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压力，那肯定的。其实我们做什么工作不是一样的呢？休息的那天谁都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收入呀，只不过它体现在月薪上，它不是这么算的而已。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太过于去纠结这个事情。你说开店的难道就没有租金吗？上班的休息日难道就还有工资吗？其实都没有，只不过你把它分摊到每个月上去了而已。我能理解你现在特别想赚钱的那种心态，但是呢，钱是赚不完的。其实反倒相对来讲，对于网约车司机这个职业和这个行业来说的话，相对来讲其实你的时间度还更加自由一点点，你不需要按照公司给你规定的什么时间去休息，而是你自己想什么时候休息就能什么时候休息。但是一些很有责任心的人，或者说一些本身想多赚一点的人，可能就不会想休息。但我觉得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属于你自己去调配的一个平衡时间，如果你能趁着现在干得动，如果你能趁着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让你觉得很难做的事情，继续干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毕竟我想说，年纪越来越大的话，以后可能要赚钱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想休息一下，因为人总是要去调节自己的，
就像我们为什么会要在休息日去看个电影，去跟家人们吃个饭，要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一玩，去喝个酒，或者说去聊个天，这都是我们去放松自己的方式。任何一个人他的神经如果紧绷得像一根橡皮筋那样子，如果你长时间不去舒缓它，就很容易崩断。所以还是那句话送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把这个心态调节好。接下来这首歌开盲盒送给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春快乐》，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里面有很多很适合你的一些歌词的唱段，什么意思呢？我开着车，我听着歌，前面的路真的好坦途，好宽阔。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去拒绝工作，那我们就把工作当成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吧。这首歌开盲盒开到给你，开着车哼着歌，前面的路真的很宽阔。

希望每一个开车在路上的人都能够开着车哼着歌，青春永远快乐。就像我们的川菜馆的张老板说，该休息的时候还真的是要休息，千万不能让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让身体透支，因为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我以前也是呀，每天6点出门，晚上回去都是11点钟。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但是稍微一上了年纪就会体现出来，其实真的是有点这样子的感觉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说那个信号会马上反映出来，一定要趁时间去休息。如果你真的觉得目前经常每天要亏租金啊，要亏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合伙开一趟车呢？两个人交个班嘛，就像原来开的士车一样的，有白班有晚班，白班晚班有的时候一天我只上一个班也行啊，互相之间有个休息的时间也不错呀。当然了，刚刚呢也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在讨论开车这个事情，也让很多人觉得其实我很佩服网约车的司机，包括那种可能职业做司机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开车呢，我最多开2个小时，超过300公里的地方我都不愿意去。但是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每天都是必修课，每天都在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能够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一直待着这么长的时间，开这么长的路程，其实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佩服的事情。但每个工作每个行业其实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心态调节好，平衡好时间，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休息。接下来这首歌的音乐盲盒要开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他说大家晚上好，刚刚吃饱晚饭就来听歌了。今天呢，一出小区的单元门就看到了一堆老人，那个老爷爷牵着老奶奶的手，特别欣慰的一幕。同一时间我就想到了我的父母，我爸妈上街是不是也会是我爸爸牵着我妈的手。当然也祝福这些老年人和我的父母都身体健康。好温馨的一幕啊，其实真的我们总是说老伴儿，老伴儿，为什么找个老伴儿呢？就是老了时候有个人在你身边跟你作伴。所以其实当你老了的时候，你想想你身边有没有那个一直可以陪着你的人。当你老了头发花白，总是容易睡眼惺忪，总是容易看着很多事情都看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在你的身边，那都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所以开给小魏姐的这首盲盒歌曲，李健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的这首《当你老了》。

小薇姐姐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又到底会怎么样呢？其实谁也说不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身边真的有一个可以陪你一起慢慢变老的人，其实那个人也是值得你现在要去好好珍惜的。所以很羡慕那些早就已经老夫老妻，早就已经互相成为灵魂伴侣的人，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让你觉得好像生活里面又多了很多的盼头。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晚的节目呢是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特别简单。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你的想说的话，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看到你的留言，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今晚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无论是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又或者说是你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感悟，都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就像我们在商场里面去开盲盒一样子，就像我们今晚的节目是个音乐盲盒。什么叫音乐盲盒呢？因为你在商场里面去开盲盒的时候，你不打开盲盒的那一瞬间，你都不知道那个盲盒里面到底装了是什么东西。

而今天晚上的点歌，就是在你听到这首歌之前，你都不一定知道我要送给你的是哪一首歌，但如果这首歌能够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面去，那一瞬间我想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有一种惊喜的幸福感。所以开启今晚的音乐盲盒，给我一句话来大概形容一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又或者来说说你的因为经历了什么事情，有些什么样的人生感悟，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你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直接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星8959。点击进入这个公众号之后，直接发私信。点击发私信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里面，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小键盘的图标，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可以变成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里输入的文字信息，点发送过来之后，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个音乐盲盒要开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泡姜、泡蒜、泡海椒了。他说，淡然晚上好，我就想说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干就完了。这句话呢，其实真的可能是送给所有正在经历上升期的朋友们。上升期一定比你在下坡路上要更累，就像我们去爬山一样子，对不对？你爬上山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好像一览众山小，有一种会当凌绝顶的感觉，但是你爬山的过程一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当你感觉到累，那就证明你确实正在往上走。所以呢，也希望你的这句话能够感染到所有所有正在往前前行，然后又觉得有一点点不相信自己的人。因为不管你是在什么岗位，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其实我们都可以是自己夜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丹桂飘香，鸿雁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2: 今日白露
3: FM 107.9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4: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0: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1: 城市夜飞行，
0: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

金莎的这首《星月神话》，希望在今晚的星星和月亮的照耀下，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神话。2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收音机前，不在广播前，不在车里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搜索一下我的这个账号，就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今天是周一了，每到周一的晚上，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无论是你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状态，又或者是我的那些你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你最近生活里面经历的事情，让你多了一些什么的感悟，都可以用一句话的形式来告诉我。然后呢，我看到你这句话的留言之后，就会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这样的音乐盲盒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惊喜呢？就像我们平常在商场里面去拆一个盲盒的礼物，这个礼物呢，你在拆开之前你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但当你打开盲盒的那一瞬间，如果刚刚好那些盲盒能够是你特别喜欢的东西，你就会特别觉得有一种额外的幸福和惊喜感。所以听歌也是一样的，给我一句话，然后让我给你送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曲让我来给你好好的给你惊喜。记得赶紧是把你想说的话发送。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发送过来之后呢，就可以让我来送给你一首歌啦。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特别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Batman 同学，他说，大然同学，我终于终于终于终于下班了，现在呢我的浑身都快散架了，此时此刻呢真的很羡慕那些有新能源汽车的，至少可以开车轻松一些，但也是幸运的呀，因为可以听着城市夜飞行回家了。因为我知道 Batman 同学呢是一位医生，救死扶伤的医生，白衣天使真的很累，平常的工作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忙碌，经常呢很早就要出门，很晚才能回家，有的时候呢本来给自己安排好的一个休息时光，突然间医院一个电话打过来就马上得回去加班，所以任何行业真的都有自己特别辛苦的地方，而且做医生这个行业是容不得一点马虎的，哪怕是你开个药，哪怕是你用一个药，你的那个药的成分啊、用量啊，都是一点都不能错的。所以我觉得医生一直是生活在一个特别高度紧张的环境里面，在这样高度紧张环境的工作之下，到这么晚才下班，真的特别特别辛苦。所以今晚我要开给你的音乐盲盒，就是来自于梁静茹的这首闪亮的心。因为在我心目当中， Batman 同学就是我们听友里面最闪亮的心，因为你作为一位医生一直在行使你的救死扶伤的天职。不过说起来，有没有考虑换一台新能源车呢？至少有辅助驾驶，能够让自己轻松一些呀。

你是闪亮的心，爱让你不孤寂。希望在夜晚回家的路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能够听到这首歌曲，希望能够把你们一天最闪亮的时刻都能够记录下来。欢迎一下在微信视频号里面跟我打招呼的玉成，要加油，九月烛光而上班。刚刚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在视频号里面都会有同步电台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平常不在广播、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的时候，还想听节目，在全球各地不受调频的限制，都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这个账号。如果能够在账号里面给我送出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了。因为呢，确实在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也会很感谢大家每天晚上都能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又是今晚的开盲盒的时间了。想听什么歌？今天晚上不能指定歌曲，但是你可以说说看你最近的生活、工作和感情的状态，用一句话的形式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的人生感悟和人生感想，然后呢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盲盒的歌曲。不知道这首盲盒能不能够刚刚好的送到你的心里面去。接下来这首歌曲的盲盒要开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飞扬的豆豆。诶，你是我的同事飞扬的粉丝吗？飞扬的豆豆他说，主持人晚上好，今天晚上我只有三个字，哦，不是三个字哈，我看错了。他说今天晚上我只有三个词，想他想他想他。哎妈呀，这感觉，虽然我不知道你想念的这个人是谁，但我觉得你能连续用三遍想他想他想他，那这个人一定是对你很重要的人吧。并且我觉得可能他此时此刻一定是不在你的身边的吧，因为只有不在你的身边的人，你才会一直一直的去想念着他呀。所以今晚开给你这首音乐盲盒的歌曲，沙哑，张惠春带来的这首想念你的歌，希望把你的想念都唱到这首歌里。

用悲伤的脉搏写成想念你的歌，也就是这首歌曲能够让真的很多人去感受一下那种想念想念还是想念的味道。其实我觉得想念一个人绝对是没有错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一直很想一个人，一定要告诉他你此时此刻正在想他。接下来这首歌曲，希望每一个你错过的缘分都能让你直接重遇。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林忆莲的相对冷门的作品，太好听了。

这首成语真的是我特别特别的心头好啊。今晚想参与节目的朋友们，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的留言，你来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曲。当然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商城里面呢，也给大家上新了来自于 Tiffany 的正品的手链和项链。而且呢，最新上新的这款项链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因为它的寓意也特别的好，是一个莫比斯乌环。大家都知道啊，莫比斯乌环呢本身就是有无限延伸的意思，这种无限延伸的意思就是本身能够告诉你，你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而这一次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商城里面 Tiffany 的莫比斯乌环的这款银质的项链只要999，并且呢还有4款上新的产品，2件还能打88折。所以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而且呢这一次的话呢，你想想看，不到1000块钱就能拿到来自于正品的 Tiffany 的手链或者项链，这不管是自己留着来当装饰品来用，还是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来送给你心爱的人，我想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毕竟啊，你平常可能花到4-5千可能才能买得到的来自于正品的 Tiffany 的首饰，大家都知道 Tiffany 的首饰本身就是卖的设计嘛，而且 Tiffany 呢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时尚和潮流的象征了。手链加项链啊，有4个款式，888的手链，999的项链，2件还有88折。另外的话呢，上新的这一款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看，是一个纯银质的莫比斯的乌环，只要999。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呢是新疆的星，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可是来自于世界最知名的顶级奢侈品品牌 Tiffany 的手链或者项链哦，888和999正品直达。因为我们都知道 Tiffany 的每一个首饰它都是有自己的编

号和自己的证书的，所以呢，你去任何一家专柜一查就能够专柜验证了。这样的一款 Tiffany 的手链和项链带出去绝对是倍有面儿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抢购的链接。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的阿芬同学说，哎呀，最近他真的特别喜欢看乒乓球啊，而最近也看了10月份乒乓球，要准备看10月份乒乓球的大满贯的北京站，不知道有没有准备要去买票呢？结果他说现在抢不到票了，而且门票都已经很贵了。其实作为我们中国的体育的梦之队啊，我觉得每一次看国乒的比赛，就是既放心又想去现场看看那种特别刺激的感受，所以我也很能够理解阿芬同学想要去现场看的那种心态和激动的感觉吧。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让你开到的一首音乐盲盒，跟体育相关的歌曲。感觉我从小到大每次在 CCTV5 的体育频道碰到国际大赛事的时候，汪正正老师的这首歌曲，哇，每次都能鼓舞人心啊。

汪老师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对，感觉汪正正老师只要一开口，你就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特别正气和正派的嗓音，而且他的很多的歌曲好像都跟体育赛事相关，每次听到他的歌曲，在赛场上真的就是能够专门激励很多很多的人。22: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想来拆音乐盲盒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告诉我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或者你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让你突然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感想，把这个感想或者这段话来描述一下，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发送过来之后呢，让我来根据你的这段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当然了，就像我们开盲盒一样，对，什么叫开盲盒呢？因为平常我们在商场里面，有的时候你买一件盲盒的商品，你可能并不知道这个盲盒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就像今晚我们听歌一样，听歌的时候，你可能并不知道下一首你点的是哪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却能够给你一点点的惊喜，因为这首歌是我精心挑选来送给你的盲盒歌曲，根据你给我说的话来给你送出的一首歌。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说，晚上好大然，感觉你最近的声音有点变化呀。对，因为感觉最近用嗓有点过度了啊，毕竟又是去三份工作才同时做，有很多的电台节目啊，但是找到自己最合适的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还年轻，如果你还没有养家的压力，你还不需要去被柴米油盐酱醋茶困住，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最好的试错时机了。你不要等到一切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到时候再去想说我要干点什么，我要去尝试一些什么新的东西，那个时候可能拖家带口的，有养家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那才叫真的不好动了。所以趁着年轻，趁着你还有试错的机会，趁着你还有试错的成本，暂时不要太过于计较当下的得失，而是更多的去找到一个可能适合你长远去发展的工作，去做的岗位。今晚的音乐盲盒开给你的这首歌曲，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们都只是一些平凡的人，但是平凡的日子里面，不总也有很多的闪光点去等着我们创造吗？

谁说你是莫名其妙的人？谁说你没有人心疼？其实我觉得每个孤单的夜晚，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音乐可以让我们能够沉浸在其中，至少让我们不会那么孤单，也至少让我们知道，感觉好像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在围绕着你。玉成要加柔说，我也能够有一个火一把的梦，但是没有实现，普通素人还是占大部分。我一直觉得电台主播也是明星，也是公众人物，但其实都是普通人。说白了吧，其实我可以跟来说说看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些小小的感想吧。因为呢，我从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在电台，到现在为止17年了。17年的时间里面，我可能换过很多个电台，可能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在湖南音乐之声待了10年。但是我觉得本身这就是一份很普通很普通的工作，只是我们的工作里面需要去接触到很多很多各行各业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会比很多普通的工作社交的范围和圈子要更大，能够认识到的可能来自于全国各地做着各种不同行业的人的几率也会更大，所以见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也相处过完全不同的人。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做媒体做电台，你经常可能跟明星要跟艺人打交道，所以也会有很多很多经常跟他们之间在一起去互相交流的时候，可能比一般的普通的民众和大众来讲，可能离娱乐圈会相对来说近那么一点点。但是也正是因为可能离娱乐圈相对近那么一点点，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我这个人到现在为止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可能为之疯狂的艺人或者明星。我可能会去买他们的专辑，我可能会去听他们的演唱会，但是你让我成为粉丝那样子，我可能一点都做不到。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我私下里面可能碰到过的艺人明星太多了吧，就是有点祛魅的感觉吧。而且其实很多人认为说，哎，我们上个节目很简单，说说话就好了。可是你要知道，你光是每天准备一个20首歌的歌单，然后把这个歌单要串起来，其实可能都需要你经过很多年的一些专业知识的累积。所以其实没有哪个行业是很简单的事情。可能你在电台前面听到的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音乐，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人，你不知道这些音乐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这些音乐后面是什么故事，又或者说你不知道这些音乐是什么曲风，怎么去推荐给更多的听众，那其实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电台主持人。所以为什么说做了这么多年的电台，即便我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我依然放不下在这个广播当中和所有朋友们这样子很亲切很走心的交流。火不火这件事情，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现在想火起来真的太难了。哪怕是那种有专业培养，从小到大各种才艺培训和学习的人，你放到现在的茫茫人海当中去，而且哪怕是那些人长得再漂亮，才艺再好，演技再好，唱歌再好听，他都很难红起来了。因为现在他毕竟已经是一个流媒体的时代了，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么任何人也都有火起来的机会。所以当这些东西被分散了那么多的注意力之后，越来越多的就会变成一个小圈子里面的喜欢了。就像广播，你可能往前数20年，往前数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做一档节目，可能你的听众有成百上千，有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但是你到现在听广播的人少了，那可能就只能吸引到同样一些喜欢广播的人来听了。所以其实本身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吧。就像我哪怕现在自己在抖音上，在视频号上做账号，我也会发一些自己的节目，一些专门的音乐讲解的视频，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有哪天能够多火。我只是觉得能够以我的专业的东西，能够以我的专业的了解，给这个世界能够留下一点什么，这就足够了。22:57，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这首歌曲在电台端的是我最近反反复复一直一直在重复收听的一首歌曲，杨千嬅的《火鸟》。但这首歌曲我特别喜欢听这个陈辉阳当指挥去当女生合唱的版本。这些女生不是什么明星，不是艺人，是陈辉阳他作为作曲家，作为指挥家，在香港挑了28位各行各业的上班族来一起排练的一个版本。他们在红磡的体育馆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同样又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去再发光发热。所以其实谁说普通人没有登上大舞台的机会呢？不一定要红，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们能够被这个世界所看到。火鸟的意思，它是柴可夫斯基的同名交响乐，说的也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故事。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视频号里再见咯。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大然还会在视频号里面有个彩蛋时间，稍后在视频号里继续来找我，大然 FM 的视频号，赶紧关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2: 丹桂飘香，红叶南飞，田野边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手握遥控手柄指挥无人机，管理着自动化收获的进程，自然与科技和谐相融。
3: 今日白露
4: FM 107.9提醒您，早晚见凉，记得常备薄衣在身旁。
5: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6: Music Galaxy，
5: 音乐星光海。

0: 上同频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

0: 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掰，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

0: 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四瓶

0: 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宇宙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e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

0: 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

0: 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

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神。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Rise and shine。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摩牛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哎，大家有没有好奇一个事儿啊？这北方小孩咱就不能说口音有多重吧啊？咱们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一个北方的小闺女？那个小孩呢，就是在那个菜地里头，茄子，大茄子，就那小孩，你们刷到过没有？闹起啊这，哎呀那小孩呀，哎呀那口音呢。哎你说哈，很多的北方小孩基本上多多少少都有点，你说咱小鱼宝宝啊，小鱼伯伯他真没有太多的，几乎是没有。
1: 小亮哥哥，我姐姐7:10到校，之后就是我了。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马上到学校了，我可以每天早上跟您问个好。
0: 你看是不是就相对来讲好很多？嗯，我这奇怪，你家咋能说普通话呢？鱼宝宝，你早上要吃那个长不烂的一个白色的软面呀，炸的一个东西，完了之后呢就放在锅里刺啦一下，它就变得那样色的，就是脆层色的了。你们家管这东西叫啥呀？啊，继续问早问早啊！我让马上开始猜歌了，感恩的狼。
3: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灯塔哎呀，老冷老冷啊！
0: 你看，
3: 完事儿我昨天参加那个田径队没选上啊！
0: 你看，你看，哎呀，狼哥家的这个半大小子，昨天田径队没选上啊？怎的了？鞋不跟脚啊？这是啥影响咱发挥了呢？没事儿，这玩意儿你锻炼呗，对不对？今年不赢，咱明年再上。每天晚上回来跑一跑，跳一跳，练一练，行不行？哎，潜意啊，潜意他说了，成都这个雨下的哟，8:30上班啊，7:40就到公司了。哎，先送完初中生啊，完了之后报序。
4: 亮哥早上好。
0: 哎，旭哥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影早上好。狐狸
5: 谢谢姐姐
0: 看好。要不咱搬，我把咱家房产证给你得了。
5: 我哪个办呀？
0: 小奶娃啊。这狐狸家的小孩2-3岁。哎呀，奶声奶气的，哎呀，我这没有抵抗力了呢，怎么还？刘刘说 ：“Beyond 的也来了。”嗯 ，Garfield， 哎，早上好啊，演耶！
6: 小亮哥哥，早上好，你听我有口音吗？
0: 没有啊，你是哪？妈，黑龙江的，黑龙江难怪，黑龙江好多了，哈尔滨的也好多了啊。我说的北方啊。哎，直指辽宁那块。

然后呢以沈阳为中心向四周画弧啊，能够刮得到的地方那口音都重。你像旁边辽阳还行吧，那鞍山人说话啊、哦。再说锦州呢，锦州的猫咋叫啊，都是喵啊。哎 ，Miss 刘，早上好啊、哦！然后那个仰望天空，早上好，李怀川，早上好，东山再起，早上好。咱们接下来，接下来啊！今天第一轮猜歌开始了，这轮猜歌这歌整不好都是韩帮你们猜出来的啊。这轮这歌呢，首先，哎，我找的是这歌吗？哎，我声音咋还变了？我找的是这歌吗？啊，不是他版本啊。

咦，那我昨天找那班门哪去了呢？没事没事啊，这个是这样的，这首歌呢，这是对，在这儿呢，这是一个翻唱啊，就是一大堆人一起唱，而且是个现场版的。这首歌呢，主要是通过这首歌的前奏来去猜，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啊？在这个前奏当中呢，就有这首歌的主旋律。这歌还是很好猜的，更多的就是考验大家的反应速度啊！来，准备好了没 ？Everybody， 来一次 Go。

好，什么歌听出来了没有啊？这是什么歌？哎，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给到各位一首歌的时间啊。这歌啊都是这种的，就是你明明知道，但你打这几个字啊，那叫一个费劲，哎呦我天哪，是不是陈教授？

这是什么乐器啊？有笛，有，我差点说是犊子，我的妈呀，有笛子啊。这个是扬琴，

0: 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狐狸。
1: 我是光着小奶娃，懒得睡觉。
0: 啥？
1: 我是光着小奶娃，懒得睡觉。
0: 啊。哎，那个那什么，那个柠檬不萌，柠檬不萌。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你看看我有口音没？我是沈阳的。
0: 你没有口音。哎妈呀，太逗了。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截止到这儿都没有。
2: 我有口音没？我是沈阳的。
0: 哎，就这口音啊，这俩字儿啊。乖呀，放弃吧，咱呢在那块肥沃的土地上啊，压根儿就感受不到口音呐。秒，
3: 火红的山狼。
0: 哎，对对，谁唱的呢？让。
3: 火红的格日朗。
0: 啥啥啥？影火红的三儿郎啊，正确了，1987。
4: 火红三儿郎，
0: 正确 ，Cindy。
5: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的名字是《火红的三儿郎》。
0: 哎 ，Cindy 家的小小子啊，臭小子，对喽，你厉害啊！1987，你家俩号啊？怎么还是两个1987呀、啊？

0: 一个是数字一九八七，一个是大写的1987。卡卡老师啊，卡卡老师，那个亮啊，早啊，大沈阳降温了，哎呀，不禁冻的，直接都穿秋裤吧。他拼手速啊，火红的三日郎，圆圆儿。
1: 好人一枝花，红三日郎。
0: 啊，
1: 知道了。
0: 对喽，厉害厉害啊！那个若曦，
2: 亮仔亮仔，早上好，沈阳是咣当一下就冷。然后你说那口音嘛，就跟说沈阳本地似的，沈阳有多少区，有多少下边多少个县，就有多少种口音。
0: 哎呀妈，这话说的呢，市区郊市郊，哎，县一个地方一个样儿。哎呀妈，咱家我姥爷老家呀是郯县的啊，然后那个咱家郯县亲戚说话就是嗯啊，顿大呢呀，饿了没有啊。大鹏墩对的，火红的三日郎，然后松姐，
3: 火红的三日郎，
0: 哎，
3: 蓝色呀，
0: 厉害，甜甜圈正确了。张小新呢、啊、说亮啊，早上好啊，这是三日郎吗？这歌啊，对。然后那个这歌长在他审美上了，是不是？还有一些，哎，对对对，突然想起来了，那个若曦呀、啊，你这个话说的不严谨。
2: 亮仔亮仔，早上好，沈阳是咣当一下就冷。
0: 不对，你这体现不到这种冷，是裤衩一下就冷了。男主角角绝角，哎，现在正音了，叫啥来的？我一会儿来确认一下啊。他说火红的三日郎啊，史记。
4: 这首歌叫火红的三日拉。
0: 闹肚子了，三日郎闹肚子了，改成三日拉了。还是我耳朵的问题吗？然后那个小竹啊，新朋友，半新不旧的啊，周三上周三应该是啊，红的三日郎。对了，非你莫属啊。
5: 哎呀，
6: 无人图雅，火红的三日郎。
0: 非宁啊，宁，乌兰图雅，对对对对对。哎，这俩1987呀、啊，你俩还非得凑一块发？
7: 两个人，两个人。
0: 啊、哦，然后那个另外一个1987说俩人俩人，乌兰图雅托雅的，然后 Garfield 他说这台安县的口音咋跟锦州，可能是我学的问题，还不是很那么接近，但是都是上扬的，锦州的呢，锦州的呀，哎，更质疑一些呀。第一轮啊，就是猜歌啊，相对来说就偏简单了，是不是啊？哎，马上咱们一会儿要开始咱第二轮猜歌了啊！哎，都放哪来了？在这呢啊！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间的7:45，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选，我是小亮。此刻呢，继续用好音乐向在路上的车友友们问早。谢谢各位啊，早间时刻来选择这档节目陪你一路同行。另外呢，北京、成都、中山等车友发来消息啊，提醒我们说此刻的早高峰呢正在同时在下雨当中啊，提醒各位车友友上述地区的车友友呢一定要时刻关注那个那什么人啊，就那个这几个地方的车友友呢开车的时候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一定还有就是没发啊，对，还有北京的，对不对？还有我们的李宁来了，早上好，李秀文来了，
3: 早上好呀，小亮。早晨7上车就一直摸不着手机，刚才你一说开车，这歌拼手速，我拿出来的手机我就放下了，我下了高速第一个红绿灯，我赶紧跟你问个好。今天早上这些歌真的全喜欢，哎呀你太会选了。
2: 哎呀，直接给我夸的，我都成朵花了，我的。

0: 啊，再来一条啊 ，Cindy。
1: 小亮哥哥，北京已经不下雨了，但早高峰还在继续。
0: 哦，
1: 非常的堵。
0: 哎，今天跟北京的早高峰虽然没有下雨了，但是还是拥堵的，对不对？哎，这个点儿，北京的早高峰呢，大概在7到10点之间啊，因为呢，有好多的那种互联网公司啊，基本上都是，弹性的工作，弹性上班时间，还有一些单位呢是错峰啊，架不住人多车多呀，是不是？啊，哎呀，我的妈呀，7:47了，这一抬眼儿啊。

接下来猜猜，我们说叫猜也行啊，我们说叫反应一下。这首歌昨天把我给难住了，哎呀，我就在脑海里这样，这什么歌来的呢？就说啊，就我说现代人啊，记性有多差。哎，可能好多人说不可能，哎，我这记性老好了。那你前天晚上吃的啥？你能记住吗？我说真的，我真的记性现在越来越差了。就这歌啊，我的熟的啊，就在。就可熟可熟，但我就想不起来这歌什么名。这首歌呢是这是同一曲儿，是一样的，歌词不同。然后呢就是两首歌。那首歌叫啥呢？我再听一下。

就这歌不是就这曲儿啊，画面感极强啊，对，画面就出来了，骑马、啊、在草原上，擦，哎呀，咋咋跑的，我就记不住这首歌，那就是这首歌的另外一首歌叫啥来着？

0: 好，这歌先听到这儿啊，等待大家的消息的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推荐之前先跟大家说说昨天下节目之后咱们主持人开会啊，说要上一个新品啊，那时候我就脑子有点不在线，然后他们说这个新品呢，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品牌怎么样啊，然后那个领导说我们上这个品牌呢也是那个饰品啊，这个叫西太后啊，然后大家就说了啊，各种的就说，然后那个大然就说我这个品牌我还是非常喜欢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很高，喜欢它的人群巴拉巴拉啊。然后周峰就说这个品牌确实是做得很不错的啊，在国内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然后飞扬也说了这个品牌确实是很高端，然后每个人说自己想法啊，然后就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哎，我这没听，你知道吗？这没往脑子里去。那我再加上我听的，哎，你下节目，早高峰的就我跟周峰俩人，是不是？那给我饿的，没工夫听。完了，我就说皇太后这个品牌啊，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所有人都看我说：“亮啊，那叫西太后啊。”我说：“没事，都是后宫的。”为什么说我们最近又搞了那个就是服饰啊，不是服饰，装饰类的啊，这个上线的比较多呢，确确实实是很受欢迎。我们电台啊有个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面有非常多的大牌的美妆护肤品。今天这个装饰类的首先要向你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Tiffany 的一个项链还有手链啊。手链888，项链999，进来看有没有养眼的入眼的啊。好看，有一个心形吊坠啊，两个心是放在一起的，哎，心连心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阿玛尼，就是阿玛尼，他们上了一个手表系列啊，满天星系列。哎，然后呢，还有就是 Coach 的一款皮带。限时秒杀的这款皮带确确实实啊 ，Coach 应该算轻奢吧，对不对？价格不是很贵啊，388这样的一个皮带，我觉得最近你身边如果是那个男士有要过生日了啊，不知道送啥送这个，哎，有运意也好，对不对？拴住他的人啊，这个男女同款啊，也不是同款，是有男款女款，男款的就是宽一点啊，带头呢不一样，女款的相对来说细一些。388起，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了之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呲溜一下就能进来了。好，这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我快快的来关注啊，不停脚的来关注。宁宁、圆圆、长安都说是雨蝶，然后宁宁说沙漠寂寞啊，不对，那个若曦，
1: 这歌不是叫李什么玩意儿唱的雨蝶吗？
0: 哎，雨蝶，陈，这不雨蝶吗？我这死活没想起来，今天你们说我才正儿八经的想起来，真的，秒。
1: 人生的雨蝶，现在的沙漠寂寞。
0: 哎，那个李义军啊，然后那甜甜圈是对的，月。
1: 雨蝶和什么沙漠寂寞呀？
0: 这原来叫啥？松姐。
1: 沙漠寂寞。
0: 喵啊，他说这不雨蝶吗？这一版给改词儿了，真的改的我都不认识，猜不出来了。仪式态度说是雨蝶。正儿八经
2: 是李易军的沙漠寂寞还有雨蝶，
0: 对对对，加油说雨蝶，翅膀雨蝶，然后大胖墩雨蝶，小写的数字阿拉伯数字1987，
2: 现在放的这个叫沙漠寂寞，另外一个版本叫雨蝶，
0: 对对对对对，泽雅悠悠，
3: 另外一首歌叫雨蝶，
0: 对喽，佳明早上好啊，他说这不是雨蝶吧，这原这是那个另外一个版本，对，萍姐也对了啊，阿龙怎么说的呢，
4: 欢迎哥哥寂寞沙漠还有雨蝶，
0: 厉害厉害厉害。另外呢就是这位啊叫糖水炖王八，啥味儿，然后那个他说雨蝶 那个李翊君的啊，吕说另外一个呢是李翊君的雨蝶，对对对对对，雨蝶有没有跟我一样熟的不得了不得了，就是想不起来的，咔咔怎么怎么想，挠头皮你都想不起来的，有没有？来，在微信服务账号上举个手，好不好？简单就好，说是雨蝶，哎，早上好，然后李翊君的雨蝶，雨蝶，对对对。7:55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暂告一段落，送上第一时段好音乐返场，不是第一时段好音乐返场时间，给到一首歌曲，爱人啊。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